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欧安组织，强调司法应尊重人的尊严，向酷刑和死刑说不。教宗致函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知识不应成为排斥的工具，而应服务于人的尊严。教宗寄语都灵国际书展，文学应成为友爱与和平的学校。圣座教义部部长发表声明，圣庇护实施兄弟会祝圣主教是列教行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打击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建设安全、公正且稳定的社会。但在落实这一切时，应当尊重并保护普世人权。教宗梁十四世5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第二次会议与会者，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教宗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用英语向欧安组织成员国的与会者们表示欢迎。教宗指出，面对那助长犯罪网络并危害社会未来的现象，他们见证出加以应对的集体决心，同时教宗也勉励他们尊重司法。圣座坚信法治、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三者必须相辅相成。事实上，对于人类整体发展来说，法治的确实落实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教宗也提醒道，如果不是法律统治，没有社会能长久维持正义。个人专断独行的意志不可占上风，以及任何人或团体，不论权力或地位，都绝对不可声称有权侵犯其他人或团体的尊严和权利。对于各种增进刑事司法体系的成效、公正性、人情味和可信度，使之能预防和打击非法药品制造和贩运的举措，圣座都予以支持。真正的正义不可只有惩罚就满足了，还要努力采取坚持不懈和慈悲为怀的方法，以帮助被定罪的人再次接受教育，重新圆满地融入社会架构。在刑事司法的领域中，教宗呼吁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包括犯罪者的尊严。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将死刑、酷刑以及各种残忍或侮辱性刑罚的使用都排除在外。为了帮助那些被毒瘾奴役的人，教宗建议采用全面计划，为他们提供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长期重建的进程。多管齐下意味着将人的整体列入考量，而不只是用一些压抑手段和纵容方案。这两种方法都无法让人摆脱成瘾的枷锁。教宗敦促要让每个人都能重新发现并圆满活出天主赐给他的尊严。教宗坚持教会和公民社会可以秉持互相尊重、共同负责的精神携手合作，促进那些真正服务于公共福祉和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的政策。教宗最后祝愿欧安组织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会议能在跨国合作、有效预防和真正希望的策略方面结出丰硕且持久的果实。教宗梁十四世发表讯息，庆祝玻利维亚圣保禄天主教大学
创校60周年，在讯息中，教宗引用该校的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重申真理的重要性。他指出，真理并非一种知识性的理念，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身份是在耶稣基督内找到，他明确启示他自己是真理。若以理智的严谨和科学的真诚去追求真理，那么便会在爱德中发现真理的愿景和最终准则，因为对基督徒而言，诉说真理是一种爱的举动，它能塑造人、治愈人、引导人走向圆满。教宗表示，认出真理具有人的面容和关系性的幅度，能防止知识沦为支配、排斥或纯粹功利性的工具，反而能引导知识服务于正义与每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的人。教宗在讯息中指出，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身份不是简化为一个技术培训中心，也不是生产功利性知识的纯粹场所。首先，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以严谨和批判的方式，通过研究、教学和向地方、国家和国际团体提供的各项服务，为保障和发展人类尊严与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学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培育。教宗强调，真正的教育应促进人的培育，不仅涉及最后终向，也涉及人所属团体的福祉。教宗表示，在这样的视野下，人们得以和谐地培养理智与伦理方面的能力，负责任的自由，以及对公共福祉的热忱，同时培育出能够严谨思考、开放对话和正直行事的人。在这个视角下，人们便能理解该大学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的意义。教宗强调，该校训有力地概括了大学的使命，正是从信仰出发的。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相对主义和知识工具化的文化背景中，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依然是学术和牧灵分辨的准则，以及未来严格要求的计划。在其中，你们蒙召成为世界的光。因此，在纪念该大学创校60周年之际，教宗总结道，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蒙召怀着感恩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并勇敢地更新在这项使命中的热忱。我们需要一种文学，它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者的尊严，并日益成为有爱与和平的学校。5月14日至18日，在都灵举行国际书展之际，教宗梁14世向该书展寄发电报，如此表达了他的期望。该电报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发给都灵总主教雷波莱书记。书展总监贝尼尼女士在5月14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宣读了这份电报。今年书展的主题取自女作家莫兰黛的作品《被孩子们拯救的世界》。教宗称，本届书展的主题极具意义且切合当下。教宗补充道，在一个似乎被战争的恐怖和冷漠的冰霜所压抑的时代，儿童们能借其与生俱来，能用全新的目光来看待世界的能力，在社会上
点燃一道希望之光。教宗在颁赐降服时表示，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唤起人们对文化在建构和平与和谐方面的重要性的全新认识。这则讯息中的话语让人联想到教宗在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会见工作人员时所说的话。该出版社也出席了展会，设有展位并举办多项活动。事实上，教宗在5月7日曾指出，阅读滋养心灵，有助于培养具有意识且成熟的批判性意识，使人警惕死守教条的心态和意识形态捷径。他还勉励所有人阅读书籍，以此作为抵御思想封闭的良药。这种思想封闭往往体现在僵化的态度和对现实的片面认知上。尽管教宗再三邀请，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依然宣布要继续今年7月祝生新主教的计划，此事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现在，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枢机颁布一份教宗知情的新声明，来澄清所接获的多个提问。教宗表明他持续祈祷的意愿，以避免这个新的列教行为发生。书记表示，我重申之前已经通知的事，圣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所宣布的主教祝圣没有教宗的相关委托，这举动将构成列教行为，以及对列教正式的追随构成对天主的严重冒犯，并导致教会法所规定的绝罚。教义部长在声明的结尾强调，圣父教宗继续在他的祈祷中请求圣神光照圣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的领导者，愿他们在他们所做的及重大决定方面回归其步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神，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教会，你会怎么说？其实今天许多人一听到教会这两个字，就会想到一个屋顶上有十字架的大型建筑。为能正确的认识教会，让我们借今天的讲授，了解天主与我们他子民的密切结合，就是教会。让我们先来看看，其实教会这称呼来自希腊语，有唤出与召集的意思，且通常是指为宗教目的所举行的民众的集合。英文与德文的教会用字皆来自另一个类似的希腊字，意思是属于主的会众。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团体就称自己为教会。在基督徒用语中，教会是指礼仪的集会以及地方教会或普世信友团体。事实上，这三种意义是不可分的，因为教会是世界上天主所聚集的全体子民。教会存在于地方团体中，并在礼仪的聚会中实现，尤其是在以感恩圣事为主的聚会中实现。在感恩圣事中，我们看见天主与他子民之间的明显关系与合一。若要用图像表达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采用两枚戒指的图像。这样的图像确切地指出两位关系密切人之间的联系。教会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图像来确切地述说天主与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教会的象征有哪些呢？一个信友熟知的象征指出，教会是羊圈，羊圈有门，也有羊群。耶稣是门，经由耶稣，我们能感到安全，能得到生命。我们是耶稣的羊群，虽然我们是由不同的牧人管理照顾，但耶稣始终都是众牧人的首领，他曾为了救赎我们而为我们众人舍掉自己的性命。另一个象征指出，教会是天主的庄田或农场，上主在这农场上栽植了特选的葡萄园，耶稣就是真葡萄树，给枝子带来生命，并使枝子结出果实。我们是葡萄树的树枝，借教会而存留在耶稣内。教会也多次被称为天主的建筑物。耶稣曾把自己比喻为匠人锲而不用的废石，但那废石却成了屋角的基石。教会就是宗徒们在这基石上所建立的，我们每一位成员都是这建筑物的活石，天主圣神居住在这圣殿内。教会又被称为母亲，我们在他内得到生命与养育，他也是无殿羔羊的无殿敬佩。耶稣爱了他，并为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使他成为圣洁的。
由以上的各个象征，我们看见教会是世人与天主之间亲密的结合。这亲密的结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说，是从耶稣建立教会时开始的。不过，早从人类受造之时，教会就被孕育在天主圣三的计划中。初期教会的基督徒说，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创造的。天主创造世界是为使世人与他共荣，世人在分享天主的美善与生命中与天主合而为一。当人犯罪时，天主更加展示出自己的德能，他召叫亚巴郎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父亲，他选择以色列为天主的子民，他在先知的预言中赐下圣子，他且在圣子的完全服从中救赎世人，以无限慈爱赦免世人的罪过，使世人与他重新和好。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借喜讯的宣布，开创了教会。耶稣也因此为世人揭开了天国的序幕。耶稣的言、行和灵在，都把天国清楚地显示给了世人。耶稣又给他所建立的团体一个结构，那就是耶稣拣选了12位宗徒，并立伯多禄为宗徒的首领。不过，我们说，教会是在耶稣为世人的得救所做的完全自我交付中诞生。这交付是在圣体圣事的建立中提前实行，后在十字架上完成。知道吗？十字架上耶稣肋旁所流的血和水，因而就成了教会诞生的象征。想想看，因耶稣自我舍身的大爱而诞生的教会，要如何成长并普及全世界？我们知道，当耶稣完成了他在世的救赎工程及升天后，天父于五旬节那天，以耶稣的名派遣了圣神来到世人中。天主愿借圣神不断地圣化教会。从那时起，教会就被公开地呈现于世人前，并开始借宣讲向万民传播福音。所以我们说，教会在本质上是传教的。我们这些因得救而蒙召的天主子民，必须接受耶稣的派遣，前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今天圣神用圣统，也就是教会的管理人和各种神恩，例如赦罪、治病、建设并督导教会。就因为教会要在耶稣光荣的再来时才圆满的实现，今天教会是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他的旅程。我们说，教会是在历史中成型，但它同时又超越历史。每当我们用信德的眼光看教会时，我们才能察觉它是一个精神的、带有属神生命的实体。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奥迹，它既是一个可见，但又是精神的教会。教会也是一个信德、望德和爱德的团体。耶稣借着教会把真理和恩宠输送给世人。
教会因而形成一个由人性和神性组成的团体，是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团体。教会一方面努力工作，专心祈祷，置身于世上，却又同时迈向天乡。所以，在教会内，凡是人性的，应从属于神性的；有形的，应从属于无形的；工作的，应从属于末祷；现世的，应从属于我们所迈向的未来的圣城。教会虽是奥基，是精神的，但它也是可见的，让世人看见天主与人类亲密的结合，该是教会的福传目标。今天，耶稣愿意借教会救赎全人类。综合以上的解说，我们因而能更确切地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是基督的奥体，是圣神的宫殿。要成为这子民的成员，人要由水和圣神而生，也就是要信仰耶稣，并接受洗礼。这子民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子民的身份拥有做天主自由子女的尊严，圣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子民遵守的法律是耶稣要求世人所奉行的新诫命，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这子民的使命是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这子民的终向是进入天国。耶稣是教会奥体的头，我们是肢体，我们虽然各不相同，也各持不同的职务，但都因与基督结合而彼此团结成一体。就因为圣神整个的存在于基督元首，存在于天主子民的每个肢体内，圣神成了教会与基督元首与彼此密切结合的凝聚力。圣神使教会成为生活的天主宫殿。教会圣人圣伊勒内里昂曾说，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主圣神，哪里有天主圣神，哪里就有教会和各样恩宠。让我们恳请天主圣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天主子民，在活出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的新诫命上，与耶稣与彼此更加契合。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教会庆祝耶稣升天节。弥撒开始，唱敬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失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因此恳请终身同真圣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0: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们满怀感激之情，陶醉在你神圣的欢乐中，因为你的圣子基督的升天，是为我们将来升天的先生，我们既与他同属一个奥体，首领怎样光荣升天，同样也欢喜我们肢体怎样升天的希望。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1: 恭读《宗徒大事录》。亲爱的德奥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叙述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从开始直到他借圣神嘱咐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上身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他们显示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显现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和宗徒一同吃饭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要等候父的恩许。他说：“那就是以前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翰是用水施行洗礼，但是几天以后，你们要在圣神内受洗。”聚集在那里的人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复兴以色列国吗？他回答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你们不必知道。但是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直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他们注视中被接上身，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身的时候，忽然有两位身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加里肋亚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从天降来？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2: 感谢天主。

攻读圣保禄宗徒之厄弗所人书。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就是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使你们认识他，并求他光照你们的心，使你们认清他的宠照有什么希望，他赐给圣徒的事业又怎样充满了光荣，他为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能力是多么无限的伟大。他曾将这非常的能力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异能的、统治的，以及现世和来世可能称呼的名衔之上。他又将万有归附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在教会内做至高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位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十一位门徒在加利勒雅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是仍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便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升天。耶稣升天是事实上发现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门徒们亲眼看到耶稣升天。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一，也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也听到这个消息，这个事实。在福音里面，十一位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升天。当耶稣还没升天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你们的一切。这就是门徒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后，圣神的推动让门徒走出去，把福音、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所以这个使命是每一个门徒们的使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其中的门徒，我们也领受到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那就是要走出去，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透过我们本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生活，也透过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给所有我们遇到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另外，耶稣升天也是启示给我们知道，事实上有这个天国的存在。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天主那里去，那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我们不用怀疑，不用想有没有的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已经让我们的门徒们看到，而且启示给我们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国的存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迈向天国那里去。如果我们想迈向天国那里去，我们必定要遵守耶稣所教导的、所吩咐的。耶稣所教导、所吩咐的就是以爱为主。如果我们活出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就会走出去，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时常吵吵闹闹找麻烦，但是时常出去把耶稣

0: 中，耶稣基督、圣神、天父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他自己跟门徒们说，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许诺，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信不信？如果我们信，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会完全改变，迈向天国去的这个生命的 方式。让我们祈祷，祈求耶稣加强我们的信德，让圣神让我们每一个都会以爱为主生活，团结一致。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创世之前由圣父所生，而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安切比拉多出生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金宠，同享光荣。他曾经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传统上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灵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耶稣在天使的歌颂声中上升天庭，愿他肢体的祈祷也能随同他上达天父台前。
1: 请为圣教会祈祷，求主恩赐他足够的圣职人员及度奉献生活的修士修女，以扩展基督的神国。我们同声祈祷，
2: 求主福听我们。
1: 请为网际网路传播祈祷，求主使世界在面对通讯传媒发展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挑战时，重新发现人性的真正渴望，因而能够将之善用，以促进人际的交流及人类整体的团结互助。我们同声祈祷，
2: 求主福听我们。
1: 请为遭受武装冲突地区的人民祈祷，求主使争端的不同派系都能放下仇恨，并在主基督的光照下令和平的种子滋生成长，让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同声祈祷，
2: 求主福荫我们。
1: 请为堂区内的信友祈祷，求主使我们都能注目天上，在生活的一切境遇中寻求天上的智慧，不为世俗错谬的价值观所左右。我们同声祈祷，
2: 求主福荫我们。
0: 天主，你的圣子已经坐在你的右边，祈求你接着你仁慈的伟大功臣，向我们正视你的圣子耶稣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我把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我们今天为恭贺你圣旨光荣升天奉献祭礼，求你借此神圣礼饼的交换，恩赐我们常举心向上，相望天上永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主基督，光荣的君王，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今天在天使的赞颂声中上升天庭，成为天人之间的中保，世人的审判者，万物的最高主宰。基督升天并非远离世人，而是要我们追随他的方中，到达统一的居处。我们原是他的肢体，他是我们的首领，因此不是万民仰溢着复活的死的永夜欢登，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我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子光荣升天的庆典。他同时也将我们软弱的人性，同他那与天主性相结合的人性提升到你的右边，我们靠你的名，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的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不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中途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连了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2: 阿门。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1: 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尚在人间，你已借圣体圣事将天上的财富分施给我们，求你激发我们对天乡的热切渴望，能永久与基督生活在一起，他已带着我们的人性上升到你身边，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俯首接纳。降服。今天全能的天主，唯一圣子上升天庭，为你们打开了天国之门，愿他降服你们。
1: 阿门。
0: 基督复活以后，曾显现给门徒，愿你们在他末日来临审判时，能永远博得他的欢心。
1: 阿门。
0: 你们既相信耶稣升天后坐在圣父的右边，愿他也赏赐你们体验天国的福乐，并照他的许诺常与你们相结，直到世界末日。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1: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借鉴欧安组织，强调司法应尊重人的尊严，向酷刑和死刑说不。教宗致函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知识不应成为排斥的工具，而应服务于人的尊严。教宗寄语都灵国际书展，文学应成为友爱与和平的学校。圣座教育部部长发表声明，圣庇护实施兄弟会祝圣主教是列教行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打击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建设安全、公正且稳定的社会。但在落实这一切时，应当尊重并保护普世人权。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五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第二次会议与会者，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教宗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用英语向欧安组织成员国的与会者们表示欢迎。教宗指出，面对那助长犯罪网络并危害社会未来的现象，他们见证出加以应对的集体决心。同时教宗也勉励他们尊重司法。圣座坚信法治、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三者必须相辅相成。事实上，对于人类整体发展来说，法治的确实落实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教宗也提醒道，如果不是法律统治，没有社会能长久维持正义。个人专断独行的意志不可占上风，以及任何人或团体，不论权力或地位，都绝对不可声称有权侵犯其他人或团体的尊严和权利。对于各种增进刑事司法体系的成效、公正性、人情味和可信度，使之能预防和打击非法药品制造和贩运的举措，圣座都予以支持。真正的正义不可只有惩罚就满足了，还要努力采取坚持不懈和慈悲为怀的方法，以帮助被定罪的人再次接受教育，重新圆满地融入社会架构。在刑事司法的领域中，教宗呼吁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包括犯罪者的尊严。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将死刑、酷刑以及各种残忍或侮辱性刑罚的使用都排除在外。为了帮助那些被毒瘾奴役的人，教宗建议采用全面计划，为他们提供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长期重建的进程。多管齐下意味着将人的整体列入考量，而不只是用一些压抑手段和纵容方案。这两种方法都无法让人摆脱成瘾的枷锁。教宗敦促要让每个人都能重新发现并圆满活出天主赐给他的尊严。教宗坚持教会和公民社会可以秉持互相尊重、共同负责的精神携手合作，促进那些真正服务于公共福祉和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的政策。教宗最后祝愿欧安组织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会议能在跨国合作、有效预防和真正希望的策略方面结出丰硕且持久的果实。教宗梁十四世发表讯息庆祝
玻利维亚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创校60周年。在讯息中，教宗引用该校的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重申真理的重要性。他指出，真理并非一种知识性的理念，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身份是在耶稣基督内找到，他明确启示他自己是真理。若以理智的严谨和科学的真诚去追求真理，那么便会在爱德中发现真理的愿景和最终准则，因为对基督徒而言，诉说真理是一种爱的举动，它能塑造人、治愈人、引导人走向圆满。教宗表示，认出真理具有人的面容和关系性的幅度，能防止知识沦为支配、排斥或纯粹功利性的工具，反而能引导知识服务于正义与每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的人。教宗在讯息中指出，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身份，不是简化为一个技术培训中心，也不是生产功利性知识的纯粹场所。首先，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以严谨和批判的方式，通过研究、教学和向地方、国家和国际团体提供的各项服务，为保障和发展人类尊严与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学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培育。教宗强调，真正的教育应促进人的培育，不仅涉及最后终向，也涉及人所属团体的福祉。教宗表示，在这样的视野下，人们得以和谐地培养理智与伦理方面的能力，负责任的自由，以及对公共福祉的热忱，同时培育出能够严谨思考、开放对话和正直行事的人。在这个视角下，人们便能理解该大学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的意义。教宗强调，该校训有力地概括了大学的使命，正是从信仰出发的。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相对主义和知识工具化的文化背景中，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依然是学术和牧灵分辨的准则，以及未来严格要求的计划。在其中，你们蒙召成为世界的光。因此，在纪念该大学创校60周年之际，教宗总结道，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蒙召怀着感恩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并勇敢地更新在这项使命中的热忱。我们需要一种文学，它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者的尊严，并日益成为有爱与和平的学校。5月14日至18日，在都灵举行国际书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该书展寄发电报，如此表达了他的期望。该电报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发给都灵总主教雷波莱书记。书展总监贝尼尼女士在5月14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宣读了这份电报。今年书展的主题取自女作家穆兰黛的作品《被孩子们拯救的世界》。教宗称，本届书展的主题极具意义且契合当下。教宗补充道，在一个似乎被战争的恐怖和冷漠的冰霜所压抑的时代，儿童们能借其与生俱来，能用全新的目光
来看待世界的能力，在社会上点燃一道希望之光。教宗在颁赐降服时表示，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唤起人们对文化在建构和平与和谐方面的重要性的全新认识。这则讯息中的话语让人联想到教宗在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会见工作人员时所说的话。该出版社也出席了展会，设有展位并举办多项活动。事实上，教宗在5月7日曾指出，阅读滋养心灵，有助于培养具有意识且成熟的批判性意识，使人警惕死守教条的心态和意识形态捷径。他还勉励所有人阅读书籍，以此作为抵御思想封闭的良药。这种思想封闭往往体现在僵化的态度和对现实的片面认知上。尽管教宗再三邀请，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依然宣布要继续今年7月祝圣新主教的计划，此事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现在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颁布一份教宗知情的新声明，来澄清所接获的多个提问。教宗表明他持续祈祷的意愿，以避免这个新的列教行为发生。书记表示，我重申之前已经通知的事，圣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所宣布的主教祝圣没有教宗的相关委托，这举动将构成列教行为，以及对列教正式的追随构成对天主的严重冒犯，并导致教会法所规定的绝罚。教义部长在声明的结尾强调，圣父教宗继续在他的祈祷中请求圣神光照圣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的领导者，愿他们在他们所做的及重大决定方面回归其步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神，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教会，你会怎么说？其实今天许多人一听到教会这两个字，就会想到一个屋顶上有十字架的大型建筑。为能正确的认识教会，让我们借今天的讲授，了解天主与我们他子民的密切结合，就是教会。让我们先来看看，其实教会这称呼来自希腊语，有唤出与召集的意思，且通常是指为宗教目的所举行的民众的集合。英文与德文的教会用字皆来自另一个类似的希腊字，意思是属于主的会众。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团体就称自己为教会。在基督徒用语中，教会是指礼仪的集会以及地方教会或普世信友团体。事实上，这三种意义是不可分的，因为教会是世界上天主所聚集的全体子民。教会存在于地方团体中，并在礼仪的聚会中实现，尤其是在以感恩圣事为主的聚会中实现。在感恩圣事中，我们看见天主与他子民之间的明显关系与合一。若要用图像表达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采用两枚戒指的图像。这样的图像确切地指出两位关系密切人之间的联系。教会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图像来确切地述说天主与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教会的象征有哪些呢？一个信友熟知的象征指出，教会是羊站，羊站有门，也有羊群。耶稣是门，经由耶稣，我们能感到安全，能得到生命。我们是耶稣的羊群，虽然我们是由不同的牧人管理照顾，但耶稣始终都是众牧人的首领，他曾为了救赎我们而为我们众人舍掉自己的性命。另一个象征指出，教会是天主的庄田或农场，上主在这农场上栽植了特选的葡萄园，耶稣就是真葡萄树，给枝子带来生命，并使枝子结出果实。我们是葡萄树的树枝，借教会而存留在耶稣内。教会也多次被称为天主的建筑物。耶稣曾把自己比喻为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但那废石却成了屋角的基石。教会就是宗徒们在这基石上所建立的。我们每一位成员都是这建筑物的活石，天主圣神居住在这圣殿内。教会又被称为母亲，我们在她内得到生命与养育，她也是无殿羔羊的无殿敬佩。耶稣爱了她，并为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使他成为圣洁的。
由以上的各个象征，我们看见教会是世人与天主之间亲密的结合。这亲密的结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说，是从耶稣建立教会时开始的。不过，早从人类受造之时，教会就被孕育在天主圣三的计划中。初期教会的基督徒说，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创造的。天主创造世界是为使世人与他共荣，世人在分享天主的美善与生命中与天主合而为一。当人犯罪时，天主更加展示出自己的德能，他召叫亚巴郎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父亲，他选择以色列为天主的子民，他在先知的预言中赐下圣子，他且在圣子的完全服从中救赎世人，以无限慈爱赦免世人的罪过，使世人与他重新和好。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借喜讯的宣布，开创了教会。耶稣也因此为世人揭开了天国的序幕。耶稣的言、行和临在，都把天国清楚地显示给了世人。耶稣又给他所建立的团体一个结构，那就是耶稣拣选了12位宗徒，并立伯多禄为宗徒的首领。不过，我们说，教会是在耶稣为世人的得救所做的完全自我交付中诞生。这交付是在圣体圣事的建立中提前实行，后在十字架上完成。知道吗？十字架上耶稣肋旁所流的血和水，因而就成了教会诞生的象征。想想看，因耶稣自我舍身的大爱而诞生的教会，要如何成长并普及全世界？我们知道，当耶稣完成了他在世的救赎工程及升天后，天父于五旬节那天，以耶稣的名派遣了圣神来到世人中。天主愿借圣神不断地圣化教会。从那时起，教会就被公开地呈现于世人前，并开始借宣讲向万民传播福音。所以我们说，教会在本质上是传教的。我们这些因得救而蒙召的天主子民，必须接受耶稣的派遣，前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今天，圣神用圣统，也就是教会的管理人和各种神恩，例如赦罪、治病、建设并督导教会。就因为教会要在耶稣光荣的再来时才圆满的实现，今天教会是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他的旅程。我们说，教会是在历史中成型，但它同时又超越历史。唯当我们用信德的眼光看教会时，我们才能察觉它是一个精神的、带有属神生命的实体。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奥迹，它既是一个可见，但又是精神的教会。教会也是一个信德、望德和爱德的团体。耶稣借着教会把真理和恩宠输送给世人，
教会因而形成一个由人性和神性组成的团体，是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团体。教会一方面努力工作，专心祈祷，置身于世上，却又同时迈向天乡。所以，在教会内，凡是人性的，应从属于神性的；有形的，应从属于无形的；工作的，应从属于末祷；现世的，应从属于我们所迈向的未来的圣城。教会虽是奥基，是精神的，但它也是可见的，让世人看见天主与人类亲密的结合，该是教会的福传目标。今天，耶稣愿意借教会救赎全人类。综合以上的解说，我们因而能更确切地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是基督的奥体，是圣神的宫殿。要成为这子民的成员，人要由水和圣神而生，也就是要信仰耶稣，并接受洗礼。这子民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子民的身份拥有做天主自由子女的尊严，圣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子民遵守的法律，是耶稣要求世人所奉行的新诫命，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这子民的使命是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这子民的终向是进入天国。耶稣是教会奥体的头，我们是肢体。我们虽然各不相同，也各持不同的职务，但都因与基督结合而彼此团结成一体。就因为圣神整个的存在于基督元首，存在于天主子民的每个肢体内，圣神成了教会与基督元首与彼此密切结合的凝聚力。圣神使教会成为生活的天主宫殿。教会圣人圣伊勒内里昂曾说，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主圣神，哪里有天主圣神，哪里就有教会和各样恩宠。让我们恳请天主圣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天主子民，在活出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的新诫命上，与耶稣与彼此更加契合。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17日，本主日教会庆祝耶稣升天节。今天也是世界社会传播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中呼吁要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容。教宗敦促领监证者不可独自过信仰生活，却要一起善度。教宗为前圣座大使契里格枢机主持殡葬弥撒，赞许他致力促进人们的和谐。圣座驻乌克兰大使表示，袭击猛烈，战争似乎没有要结束。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构成个人身份和人际关系的基础。教宗梁14世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中对此进行了省思。这份文件的主题为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在文告中，教宗把焦点放在数字传播和人工智能上，强调在一个日益由科技创新所塑造的时代里，保护人类尊严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并蒙召借着圣言进入关系，因此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意味着保护天主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以及维护人类生命不可取代的圣召。教宗告诫，数字科技，尤其是那些模拟人类声音、面孔和情感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改变人类沟通的基本层面。教宗强调，挑战主要不在于科技本身，而是涉及人类学层面，这攸关保护人类的身份和真实的人际关系。教宗指出，社交媒体的算法以立即的情绪反应为优先考量，而非深度思考，这导致批判性思考能力萎缩，社会两极化加剧。教宗补充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来获取讯息、创作和做决定，也可能会让人逐渐丧失分析能力、想象力与个人责任感。教宗表示，在数字环境中，现实与仿真变得愈发难以区分。自动化智能体与聊天机器人能够左右公共讨论与个人选择，提供体贴入微的回应和因人制宜的互动。这种沟通方式不仅对个人，也对社会与文化生活造成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宗指出，责任、合作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科技开发者在政治当局、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教育工作者蒙召提升透明度，保护人类尊严，以及确保讯息的准确度和真实性。教宗邀请各机构和各领域开展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引导数字创新朝着公共福祉的方向迈进。最后，梁14世强调，务必在媒体讯息和人工智能方面提高素养，这有助于增进批判性思考，保护个人身份，支持一种负责任的传播文化。为了维护传播当中人的幅度，并引导科技进步为人服务，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始终是核心要点。你们要格外注意，圣神的恩典之一叫做坚忍。教宗梁14世5月16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意大利热那亚总教区
大约600名领签证的青年，向他们强调这一点。这些年轻人在150名司铎和要理教员的陪伴下，前来罗马朝圣觐见教宗。教宗向来自众多堂区的青年表示欢迎，指出他对其中一个堂区，即马内塞诺堂比较熟悉。教宗说，他们在哪里？你们在这里，很好，你们大家都很优秀，欢迎，欢迎。施行监证圣事，为主教来说是一大喜事。教宗表示，分施圣神的恩典是圆满的举动，施予热忱和力量。因着这份力量，我们得以跟随耶稣基督，永远向上主说是，有勇气不畏惧地跟随他，而且在一个往往要让我们远离耶稣的世界里活出信德。圣神降临节将近，教宗阐明，首批门徒领受了护卫者圣神后，展开福传工作。你们大家正在或即将参与这项使命，因为我们人人都受到邀请。你们要向自己的家人、朋友，向所有的人传扬福音。你们也必须为居住在我们内的圣神做出活的见证。然而，在施行监证圣事的喜悦中，也暗藏着悲伤。教宗表明，有时候主教施行监证、分施圣神的恩典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青年了，他们就此从堂区中消失。为此，教宗邀请在场青年不要忘记准备阶段的心情，包括来罗马的旅途，以及共同欢庆和同心祈祷的时刻。愿你们的心中常怀这份喜乐，继续做个忠于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应当持续地投入堂区生活的许多活动中。教宗谈论这个团体幅度说，不可独自过信仰生活，却要一起善度，培养这些友谊关系、团体关系，是以耶稣门徒的身份活出坚忍的方法。教宗梁十四世5月15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本月12日安息主怀、享年79岁的瑞士籍切里格枢机主持殡葬弥撒。教宗在讲道中称这位枢机是兄弟、外交人员和牧者，赞许他以一种往往不引人注目却依然勤勉且辛苦的工作为普世教会服务。切里格和普雷沃斯特于2023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上一同被方济各教宗擢升为枢机。如今在这位兄弟前去与主相遇的时刻，成为教宗梁十四世的普雷沃斯特予以陪伴。切里格枢机大半辈子服务于圣座，慷慨地服侍上主，那一生忠信地与他同行的朋友。教宗指出，切里格枢机在外交工作上的使命，而且先是以教会牧者身份从事的使命，展现出我们这位兄弟多年来秉持耐心和舍己为人精神的服务，为的是将那些受托于他的人们和谐地聚集起来。同时作为圣座代表，他为了众人的福祉面对了种种障碍和挑战。随后教宗回顾了切里格枢机的任务，他先后被派遣到布隆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韩国、蒙古、瑞典、丹麦、芬兰、冰岛、挪威、阿根廷，最后是意大利和圣马力诺。
教宗表示，这些丰富的教会和国际经验见证了他随时待命的精神，以及他怀着牧者的爱去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的能力。他以圣父教宗的名义被派遣到那些地方和人们中间，为了编织地方教会与圣座之间的共荣关系，并加强友谊的联系。教宗确信，如今切里格书记与上主相遇，而我们也在这奥妙的出死入生时陪伴他。教宗期望这一时刻能成为反省与鼓励的契机，珍惜他在天主的恩宠下怀着信德与奉献精神所分施的美善。循着这条思路，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劝勉外交人员的话，要是希望在自己周遭绽放，作为回应万民对美善的渴望与期待。教宗梁指出，今天我们也能接受这项邀请，并在各自蒙召服务与爱护兄弟姊妹的地方付诸实践。我们的世界急需那些帮人重拾信心的使者，对于这项召教，那些蒙天主拣选做他仆役者的美好见证，能支持我们做出回应。教宗梁十四世在出席瑞士卫队新兵宣誓礼当日下午五点整走进保罗六世大厅，他先问候了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军队的指挥官、随军司铎和多位枢机，然后在台阶前就位坐下。接着，瑞士卫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仪式的开始。28名新兵从保罗六世大厅后方的大门入场，随着鼓声庄严地缓步走向大厅前方的台阶。正是为了纪念16世纪的罗马浩劫，创建于1506年的教宗瑞士卫队，当天傍晚穿上隆重礼服，也就是全副武装。这套装束只用于教宗在圣诞节和复活节降服罗马城与全世界的场合。众多参礼者渴望将这一刻留作纪念，拿起智能手机拍摄经过的卫兵们。瑞士卫兵上台后，遵从用德语发出的指令，重新整队，然后接受随军司铎和指挥官格拉夫的教阅。新兵宣誓后，教宗走上台发表讲话，他问候了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和其他民政及军方高层后，向瑞士卫队新兵和全体成员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在执行勤务时的辛苦奉献。教宗说，亲爱的青年，你们刚宣发了誓愿，我向你们表达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你们所做的举动为一个忠诚的使命作证，这项使命的基础是对天主的信德和对教会的爱，并得到青春热情的激励。我将它和教宗瑞士卫队的一切宝贵服务都托付于童真玛利亚的护佑。教宗最后用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祝愿在场众人有个美好的夜晚。过去数个小时，对乌克兰全国而言，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5月13日至14日，发生了很多起袭击。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14日晚上如此向本新闻网表示，他说，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
仅在首都就造成至少24人死亡、48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库尔布卡斯宗主教解释道，乌克兰当局统计到1500多架远程无人机飞抵西部城市伊万诺夫朗科夫斯克、乌日霍洛德和其他地方。随后基辅也在夜间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还有大约60枚导弹，大部分是弹道导弹。此外，有一辆属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遭袭击，圣座大使也对此表示极其担忧。他指出，这些车辆都有清晰的标记，并且在出发前都已事先通知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显然，这是蓄意袭击，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因此，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当人道救援工作者带有清晰的标记时，依然有人故意袭击他们，这导致民众无法得到援助。库尔巴卡斯宗主教也讲述说，一些弹道碎片也落入圣座使馆内，所幸人员和建筑没有重大损失。他还提到13日与大圣巴西略堂的本堂神父斯泰夫拉克的交谈，这座圣堂位于基辅圣巴西略会的隐修院内，距离圣座使馆大约1.5公里，维修工程已经进行了数个月。库尔布卡斯宗主教解释道，他们最近修上了圣堂屋顶，发现有57个孔洞是近几个月无人机和导弹的碎片造成的，因严重漏水，屋顶需要整修。迪涅伯河左岸社区的情况更糟，那里有一栋高楼层建筑遭到袭击。15日早上结束搜救行动后，确认有2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库尔布卡斯宗主教强调，在我们与一些外交人员讨论这一局势时，他们指出，如果轰炸继续如此猛烈，这不是一个好迹象，这反而更意味着有意继续战争。宗主教总结道，当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和平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十一位门徒在加利勒雅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是仍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便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升天。耶稣升天是事实上发现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门徒们亲眼看到耶稣升天。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一，也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也听到这个消息，这个事实。在福音里面，十一位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升天。当耶稣还没升天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你们的一切。这就是门徒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后，圣神的推动让门徒走出去，把福音、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所以这个使命是每一个门徒们的使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其中的门徒，我们也领受到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那就是要走出去，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透过我们本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生活，也透过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给所有我们遇到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另外，耶稣升天也是启示给我们知道，事实上有这个天国的存在。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天主那里去，那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我们不用怀疑，不用想有没有的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已经让我们的门徒们看到，而且启示给我们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国的存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迈向天国那里去。如果我们想迈向天国那里去，我们必定要遵守耶稣所教导的、所吩咐的。耶稣所教导、所吩咐的就是以爱为主。如果我们活出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就会走出去，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时常吵吵闹闹找麻烦，但是时常出去把耶稣怎么的爱

沉存在一个爱当中，耶稣基督、圣神、天父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他自己跟门徒们说，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许诺，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信不信？如果我们信，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会完全改变，迈向天国去的这个生命的 方式。让我们祈祷，祈求耶稣加强我们的信德，让圣神让我们每一个都会以爱为主生活，团结一致。